0: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。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，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， 简称 PBS，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.7。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，你亦同样可以悭钱，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.6 减到25元。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，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，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。详情请浏览 health.gov.au/cheapermedicines。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。
1: Alive 90.5。
2: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-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My topic tonight is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, MBTI, Myers-Briggs MBTI, Big Five, and Hexical.
3: 好多谢今晚咧，各位听众咧系收听咗呢个节目啦。咁而家系直播紧嘅，同埋喺 Facebook Live 咧，如果你想同我吓挥下手咧，我同你挥紧手啦。咁系已经系直播紧呢个节目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呢个节目嚟讲咧，就系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广东话啦，同埋英语节目，系透过 Alive 90.5 兆赫 FM 调频啦，喺澳洲英语主流电台。用一个广东话频道同你即系传送开去，几开心系咪咧？咁我亦都系第一个国际导师咧，系可以喺呢个英语主流电台咧用紧广东话啦、英文啦，同你系转播一个我哋叫教育意义节目。咁啊，呢个今日咧就系有十辑，第四集有十辑嘅，我哋叫做 Hexical。Hexical 嚟讲咧，就系喺而家喺主流社会啦、HR 啦、美国啦、欧洲咧。同埋澳洲都好流行嘅一个我哋叫做 personality typing model。personality model 咧，呢个 model 咧系全世界最新嘅，佢只系得24年嘅历史嘅啫。而且嚟讲咧，你之前嚟讲我已经讲咗即系二十集嘅 Enneagram 啦，20集嘅 MBTI 啦，同埋咧10集嘅Big Five 啦。咁跟住嚟紧呢10集嚟讲咧，就会以呢、这个Hexical 为主，起码咧，如果你未听过咩叫 Hexical 咧，由今日开始咧，你会掌握到一个新嘅学问。咁呢个学问嚟讲咧，就系帮你去界定你自己本身吓喺你嘅我哋叫性格指标里面咧，你系属于乜嘢性格？嗱，其实嚟讲咧，你听呢个节目之前咧，如果你睇我 Facebook 咧，我已经系或者系LinkedIn 啦。吓，同埋咧就系、是、我喺WeChat 咧都有留言过噶啦。咁咧，你首先咧就要进入咗我哋个范围。呢、这个问卷可以 download 嘅。你 download 咗之后咧，就系、是、Hexical 嘅60条嘅问卷题目，系问你6个维度嘅，包括诚信度啦、诚实同谦逊度啦。另外嚟讲咧，仲有5个维度咧，就系、是、稍后咧会逐一咁同你介绍。做完呢个问卷之后咧，其实你就会有一个答案纸俾埋你嘅。你个答案纸里面咧。就是将呢个诚实谦逊度，我哋叫 H 啦。咁啊，呢个10个分数咧，你系加埋一齐，系睇到有几多分啦。另外嚟讲，系第二个维度咧，就系 E， 就系叫情绪性吓 ，emotionalist。咁样咧，你亦都系做咗呢个第三个维度咧，就叫外向性吓 ，extroversion。咁啊，第四个维度嚟讲咧，就系测试你嘅叫宜人性吓，佢叫 agreeableness 吓，第五个咧就系测试你嘅尽责性啊吓，第6个测试咧就系测试你嘅开放性吓，咁啊变咗咧呢6个维度测试完之后咧，你就综合咗咧成为咗你嘅一个测试结果。你收到呢个测试结果，你再自己做翻之后咧，即系再一齐听我呢个节目嚟讲咧，你就会觉得事半功倍，因为你好快咧就会学懂咗呢门新嘅学问。呢门新嘅学问嚟讲咧，唔系用譬如话以前 Enneagram 好、MBTI 好、10类型格、9型格好，就会将你摆落归纳去其中一类啊。我是一个完美型的，或者我是一个成就型的，我是一个自我型的人。他不是，亦都不是说是用6个英文4个英文字母去描述你，我不是 ISTJ， 我不是 ENTP 咁样等等。不是，他用一个就跟 Big Five 类似的，他没有一个，他好像调色板咁，他出咗嚟之后呢好像画水彩调色板咁，他没有啱或者错。冇好或者坏，最主要嘅咧就系话佢系俾咗你一个自己 在这个你的性格你的人生历程里面，在目前为止你在个性格里面你是采取什么态度做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总共就有六个不同的维度，所以它每一个维度用一个英文字母代表 HEXACO， 所以我们叫 Hexaco。 这个预测呢就是对人际关系是很有帮助啦。同埋呢佢会帮你去分析你嘅伦理啦同埋道德嘅决策啦，工作诚信与职业操守啦，风险承担嘅倾向啦，人际合作嘅能力啦，另外操控同埋被操控嘅倾向，同埋利他行为同埋攻击行为之间嘅决策。咁呢个係非常之特别同埋重要嘅。嗱，跟住落嚟呢好快呢我就会送一首靓歌俾你先，汤宝如嘅。我今日有同你有缘分喺呢个大气电波见面，送你一首缘分的天空，细心欣赏。